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很多朋友一听到速吸鞋啊，就会觉得诶，是不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啊，走起路来又沉又重。和大家来解释一下，完全不是。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来自亚瑟士的速吸鞋。那这款鞋呢，也是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那有朋友拿这个鞋做过实验啊，往水面一放，轻的都可以飘着走啊，踩上去也软乎乎的。那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自动甩干，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脚底呢也有小凸点的纹路，就是稳稳当当的，不会打滑。鞋头也有贴心的护趾设计。那这款鞋呢也是非常的专业且舒适啊。那官方旗舰店卖到700多，那今天我们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调来一批库存，砍到一双369块钱的充分价格。今天下单还会再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上架了很多颜色，像这个米白色、石墨灰、奶白、卡其和灰黑色，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那如果说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步棋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来自我们这周末或者是在比较时间长的一些小假期可以去到的地方啊，就可以花个2天或者是3天的时间去玩一玩。今天推荐到的是江西盐山，那也是被这个很多的朋友推荐到的一个这样的青年古县啊，万里茶道第一镇就在这里，全都是本地人慢悠悠的烟火气。大家去到呢，可以看看山水，逛逛古街，吃吃小吃。那这个坐标就是在江西上饶盐山县，游玩的时间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像2天3天都可以啊。外地朋友呢是可以直接坐到上饶站，直达会更加的方便。出站之后呢，又可以用这个打车软件去预约打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这个盐山的县城。盐山的这个县城也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但是有一些景点是比较散的，像古村还有山水景区间距会比较远一些，所以说预约打车会更加方便一些。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这个路线了。那第一天呢，我们可以走这个人文古街线，可以先去到河口古镇，它是免费的啊，就是四大名镇之一，长达1500多米啊，就两边呢也全都是老商铺老居民，没有那种网红店啊，就只有本地老人就是闲坐唠嗑挑担卖小吃的这种感觉。建议大家可以逛个几个小时，然后拍拍照。第二个呢，就可以去到鹅湖书院，像这个文脉气息非常的组啊，也不用特意的去做攻略，跟着指示牌走就可以了。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去到葛仙村，然后呢去到这个仙山岭生态茶园，还有像这个石塘古镇啊，还有这个仙人寨，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就整条路线下来，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几个点来进行增减，然后呢去把自己的行程和路线规划好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

0: 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响虎队，
2: 要不起
1: 一队前奏，
2: 音乐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2: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2: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

0: 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今天的了不起的早晨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啦，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7点到9点依旧在这里和大家不见不散。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蔡健雅《无底洞》。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讯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献给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5, 4, 3, 2, 1，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

0: 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放松等优待措施。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开创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日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6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亚瑟士素吸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商城啊宠粉必须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块钱拿下正品亚瑟士，下单还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鞋到江西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许嵩《心安》。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1034资讯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政务。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

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合作的 Crazy Love。

0: 格林，我的格林，亲爱的姑娘，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格林，我的格林。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7月1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2020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嗯。

0: 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
1: 10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呢是达到了2990.2万人。7月1号起，我国全面的进入了主汛期。那么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份，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地的这个极端暴雨洪水偏多，而且有较强的台风北上来影响内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镇成列馆开展。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4。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重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时间的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选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的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了对手，顺利晋级。再来看7月1号起呢，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和深圳等32座办理的车站，新增了 G7、G44 等92趟动车组的列车承运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最后来关注一下欧盟气象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在7月1号联合发布公告说，6月21号当天呢，全球的海洋的平均的表面温度已经打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那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有没有一刻只想躲开喧嚣，寻一处能安放情绪的角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新歌《心安之地》，温柔舒缓的旋律像推开一扇安静的小屋的门，瞬间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整首歌把大家当下的浮躁写得格外的写实，新闻推送、屏幕反光填满了我们的日常。可是许嵩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不是远在千里的世外桃源。歌词里写道，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戳中无数人，落日、茶香、身边相伴的人，这些细碎平凡的光景拼凑成独属于自己的心安之所。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来吧，为大家进入今天的盖香铺子，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素汐鞋的情侣款。
1: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到了夏天哈，舒适百搭的鞋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啊，那么这双素汐鞋呢，在官起呢是700多，今天不一样，商城宠粉我们直接砍到369元的宠粉价，还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颜色，36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是非常的齐全。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脚宽脚肥，建议你拍大一码，哎，大家都懂的。那么我们这批呢，都是从这个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另外呢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每款呢只有100双。现在你可以发送关键词鞋到我们的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先去看看吧。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一零三四资讯报，来关注一下7月1号今年下半年全国的征兵女兵的应征报名已经开始，那么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10号的20:40。再来看，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强、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的价格6月份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股市，震荡下跌。我们来看，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2.03%，报收于4028.9点；深成指下跌了3.85%，报收于15498.81点；创业板指数下跌了5.71%，报收于4017.27点；科创50指数更是下跌了7.7%，报收于1987.29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

0: 广电智慧家居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5: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说到说唱情歌，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总能带来惊喜。这首全新合唱 Crazy Love 满是夏日滚烫义无反顾的心动，把兜兜转转后坚定奔赴的爱意唱得鲜活又治愈。轻快温暖的编曲搭配和声，氛围感拉满，歌词藏着两人经典作品目不转睛星球坠落的彩蛋。原本平静的湖面轻轻地落下了小石头，我翻山越岭离开屋檐找到你。他们抛开说唱自带的尖锐，只留下纯粹柔软的爱意，描绘爱情里的忐忑欢喜，彼此依靠的全部模样。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毫无保留热泪盈眶的疯狂爱意。

0: 格林，我的格林，喜欢的我的。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选手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再来关注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不会太晚》，北京时间下午的5: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弯。
0: 我们是下班搭子，
1: 随时上
0: 钟
1: 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语音、图片、文字都可以啊。
0: 是，来跟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
1: 是
0: 推荐好店都是可以的。时间一晃来到周四了，朋友们。
1: 一晃吗？晃了好多天了，好不好？是，时间还是过得很快的啊。
0: 就是，尤其是当你就可能很忙的时候，会觉得，
1: 就很忙的时候，到底是觉得过得快还是慢呢？时快时慢，
0: 看哪种忙吧。像我们这种应该比较慢了。
1: 当然我们确实就感觉昨天还在说，哎，又是新的一周了，今天是周一，就转眼就周四了。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周会比较轻松的话，比如说。没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工作啊，或者不用开会啊，
1: 就会觉得过很快，是不是？
0: 对，可能就会稍微快一些。但我们不一样，
1: 可能也要看吧。就上班，可能对有些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白天都是稍微过得慢一点点。晚上呢，就是跟朋友们推杯换盏啊，或者陪陪家人呢、啊，就感觉过得好快哦。特别是晚上能自己独处以后，那一段时间、小小的一段时间，或熬夜刷刷手机，或窝在沙发里看看电视，是吧？
0: 时间应该会过很快吧？
1: 那个你就感觉，哎，怎么一下就一点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是总是短暂的。
0: 是
1: 小时候不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我们看少儿节目的时候，总是最后大风车啊什么结尾，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短暂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现在觉得哇，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好吧？
0: 就小时候你去玩，不然干什么？你感觉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你就像现在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因为已经放假了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中考、高考是已经
1: 是
0: 考完了，那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多月的算是暑期假期，其实也就是一眨眼过去的，对吧？
1: 是，哎，我特别想有个。问题，就是你是那种忘性大的人不？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是那种对自己的过去会少数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片段，那个是 OK 的。但是大多数的一些，比如说日常啊，或者我整个初中大概是整个高中大概是怎么有些什么，我会有点记不那么清楚呢。
0: 我觉得我是，
1: 我也是。
0: 因为之前你知道我有参加就大老师。的一个节目，你知道吗？
1: 明白。
0: 就是我发现他可以非常清晰的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的啊，

0: 但是有可能
1: 也有一部分，
0: 哇，他记得好清楚啊，嗯，就是那个细节。
1: 是，我也是最近跟朋友聊天或者听一些播客的时候，突然发现，人家可能连小学哪天发生了什么，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同学穿的什么衣服，他都能记得清。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哦，
0: 很神奇，是不是？哦，我可能就只记得个大概，
1: 嗯，
0: 就是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但那天具体是啥情况，什么天气，星期几，那肯定是不记得的。
1: 哦，我是会对，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0: 嗯，
1: 记得一些细节都比较清楚。
0: 我也是，比如我爸妈带我去八一公园然后吵架，类似这种的。
1: 我甚至记得那天我穿了什么衣服，然后我是怎么被送到学校的，这个我可能都会记得。但是就是，这只是非常少数的几件事情，
0: 嗯，
1: 哦，就对于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嗯，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吧。
1: 所以我就很奇怪，我们到底是大多数，还是这些朋友们就是这种记忆特别会很厉害很清楚的这些朋友们是大多数。
0: 其实我之前不是也有一个，你也认识，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之前也蛮佩服他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我和他走在一起，看到了面前发生同样一件事情，
1: 嗯，
0: 就他对那件事情的描述可能会比我精彩很多。
1: 哦，
0: 就是他的细节，甚至自己还加了一些心理活动。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天赋。
1: 嗯，是天赋，
0: 是吧？这是一种技能。就可能很多人看到的，哦，就是他走过来撞了那个人一下，
1: 对，
0: 啊，
1: 对，
0: 别人形容他就说，哇，他走过来吧，就一大大姐，就是那种就完全不一样的形容，很精
1: 彩，是是是，
0: 嗯，
1: 确实是，
0: 会讲故事其实也很重要，
1: 是很重要，嗯，但是，嗯，对，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对，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会有点疑惑的是。就是可能当然也各有好坏了哈，
0: 嗯，
1: 你像我们这种忘心大的可能也会好的事情你可能也不太清，就是记得不那么清楚，但对于那些给你有一些伤害啊或者，那些可能也没有，就是感觉分量有那么重了在你心里，是不是也是有好的地方的？
0: 对，
1: 所以 就我就一直好奇的
0: 是，快乐和悲伤都不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1: 嗯，那倒是还是会有，哦，
0: 轻微的痕迹，
1: 只是印记不会像有些敏感一点的朋友那么深，
0: 是，
1: 所以就在想这是大多数还是那种是大多数，好想知道，大家来投个票吧，好不好？
0: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你会还记得很深刻吗？或者说记得非常清晰吗？甚至当时的那些画面什么的，来可以跟我们来 聊，
0: 或者你只是记得一个大概，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让我们看看到底是我们这样的人。在多数还是其实记得很深刻的一些朋友，很清晰的朋友会比较多，
0: 是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
1: 嗯，
0: 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是也可以在老地方跟我们聊天啊。
0: 是
1: 徐佳莹，不要再孤单，稍后继续回来。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结束一天忙碌，从黄昏下班赶路，再独自熬到深夜，这段独处时光里藏着每个都市人的心事。这是李健全新创作《从黄昏到午夜》，一首打磨两三年，融合布鲁斯摇滚的走心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常听的电台突然停播，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让他感叹时代、人与事都在悄然更迭。歌词里，通往城外的车站，拥挤的人群看不出年纪，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车站、霓虹、午夜电台，每一个意象都是城市漂泊者的缩影，写尽离别、遗憾与世事无常。夜色虽深，但万物都在静谧里蓄积力量，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接纳世事浪潮，静静等候天光，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从黄昏到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我去约会啦。
1: 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5: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还有下班了。
5: 大家好，我是子健。
6: 下午好，我是弯弯。
5: 我们是
6: 下班搭子，
5: 随时上钟
6: 陪
5: 伴
6: 各
5: 位。
6: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来给我们发送图片、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5: 是，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要推荐到的是来自亚瑟士他们家的一个素汐鞋，情侣款。
6: 对
5: 啊，因为确实这个夏天来了，素汐鞋这种透气和舒适确实适用场景非常多。
6: 是
5: 啊，你就兼顾运动啊，颜值又高，然后同时呢你要去一些这个可能户外啊，其实它也是非常方便的。
6: 对，而且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非常火啊。就你看他家的这个素汐鞋，它不是这种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可以说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一个多功能鞋。它上脚还是比较显脚瘦衬腿长的，然后是都市运动风的这样一个设计，不管是米白色的去搭配这个白 T 牛仔裤啊，碎花裙啊，石墨灰可能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也显瘦，显脚小小显瘦啊。
5: 对，
6: 还有米黑相间色呢，也是比较低调高级的，奶白色就是很温柔嘛，配这个针织啊、阔腿裤啊都是很好看的。
5: 是，
6: 那还有卡其色的户外山系风，还有这个灰黑色机能裤萨风等等各种颜色，然后尺码呢男女款都是齐全的，怎么选都不踩雷啊。
5: 对，然后它这款因为平时在官旗呢卖到700多块啊，但今天确实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商城宠粉福利直接砍一刀，啪啊，369块钱宠粉价。同时上架了多款那个颜色，从36码到44码都是非常齐全的，男女尺码齐全。你像那个脚宽或者说可能脚肥的朋友啊，大家建议拍大一码或者是2码都是可以的，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正品。369块钱拿下正品的亚瑟士啊，下单还送大家一双这个同品牌的袜子，那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一款只有100双。
6: 是，
5: 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一个字
6: 鞋，
5: 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对，
5: 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6: 对，记得去回复鞋这个字。那么还有更多的一些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这个干香铺子商城，有很多限时的惊喜折扣可以去看一看啊。
5: 是，好，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满座》，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
1: 再来关注到，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盼延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呢均有多雨区。那么北方呢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4: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

0: 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医。

0: 北京时间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午好，我是阿班，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
0: 陪
1: 伴各
0: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跟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好，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情啊，就
0: 油价来啦。
1: 对啊，就是在应该是今天晚间哦，不了，不好意思，
0: 明天
1: 晚间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那根据这个专业机构的预测呢，受到近期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反正预计呢，油价会下调每吨820块钱。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分别下跌每升是0.62元，以及每升0.74元。
0: 对，但是反正最终的这个调整价格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哈。只是说呢，目前这样按这个来说的话呢，92号汽油啊，这个是6月前哦，就两轮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了嘛。
1: 对，
0: 所以的话呢，目前92号汽油已经是跌破8元，重回到7元区间了。
1: 对，
0: 啊，所以的话，这次如果是确实要迎来大幅的这个下跌的调整的话，大家就注意一下，因为是从周六的0点开始，等于是
1: 是明天晚上
0: 12点就可以了。
1: 对，所以呢，反正
0: 大家
1: 每次都要说这个话，
0: 如果
1: 正好这两天要加油的，
0: 耗一耗，
1: 熬一熬，
0: 熬一下。
1: 但熬不住也不用强行。
0: 哦，那是，我就熬不住，所以我昨天又晚上加了个100。我就小幅加了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我上次也是，他那次最高峰涨得快到9块的时候，我当时也这样加因为我知道他后面过几天就要降了，
0: 是，
1: 但是又没有油了。
0: 先把这段这两三天，就是对，
1: 好吧，
0: 解决了就可以了。好吧，
1: 挺好的。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聊天了，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神域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很多人表达爱意总是偏爱热烈张扬，可有一种喜欢是藏在深海里安静却汹涌的浪漫。这首万妮达夏日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用深海潜水做浪漫的隐喻，唱出一份不喧哗只留给彼此的心动。编曲融入海浪水底静谧的音效，一开口就像坠入深蓝色的海底。歌词写道，海浪替我保密，潜到海底说爱你，把暗恋那种小心翼翼满心欢喜又不愿大肆声张的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不一定需要人尽皆知，有一些偏爱适合沉在心底，像潜入深海一般独享只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甜蜜。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
0: 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
0: 班
1: 搭
0: 子，
1: 随时上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继续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关注一下啊。
0: 是，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推荐到的就是亚瑟士他们家的素汐鞋情侣款。
1: 嗯
0: 啊，因为确实到了夏天，鞋柜里面总要有一双就是可以兼顾运动颜值，然后同时你又能应对一些其他不同场合的这个算是多功能鞋吧。
1: 是
0: 啊，就它兼顾的场景比较多。然后因为它这个鞋型灵动秀气，然后上脚也特别显瘦。
1: 嗯
0: 啊，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百搭的。你像不管你是搭白 T 啊，或者说哪怕你穿牛仔裤搭它，其实都是很合适的。啊，然后它有很多颜色，你像这个米白色、黑米、石墨灰、奶白，可以供大家选择。
1: 对，
0: 啊、
1: 还有卡其色呀，
0: 对，
1: 灰黑色等等哈。
0: 是应对不同这个场景、嗯、啊
1: 是，
0: 男女的这个尺码也非常齐，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
1: 对，
0: 啊、
1: 主要是这双素汐鞋呢，它平时在他们的官旗要卖到700左右哈。
0: 对。
1: 但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必须给大家来点真的宠粉的福利，
0: 嗯、
1: 直接给大家砍到一双呢369元的一个价格，而且上。加了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这个尺码都是齐全的。那么像脚肥脚宽的朋友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去试一试啊，因为拖鞋嘛，就是属于这种素汐鞋，拍大一码两码也是 OK 的。
0: 对，
1: 全都是这个厦门奥莱仓直发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嗯，
1: 那么369块钱拿下正品的这个亚瑟士，而且今天下单我们还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还是蛮香的啊。
0: 是，
1: 我们是这个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一款都只有100双，
0: 对，
1: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来发送关键词一个字
0: 鞋，
1: 对，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0: 是，
1: 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那更多这个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那个菜单栏啊，进入我们的干香铺子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在等待大家来抢购下单，
1: 对，
0: 不要错过了，
1: 抓紧时间去回复鞋这个字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0: 啊，那就来自换一首好不好？
1: 换一首，
0: 换一首马迪《南山南》吧。
1: 好吧，好，
0: 爷们要脸。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0: 大家明天见喽，
1: 拜
0: 拜。
1: Bye.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5: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6: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5: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6: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7: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0: 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0: 对，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
2: 天。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104.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

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5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1: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2: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

0: 是啊，
1: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

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2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会痛会会大笑，何必掩饰，没什么不该固执，怎么装神又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那到了夏天呢，我们的这个紫外线啊格外的猛烈，出门一会儿呢就会容易晒得发红发烫，肤色暗沉就变黑了，久而久之还可能会催生出斑斑点点，加深干纹，让我们的肌肤加速老化。那如果说想要出行无惧阳光，防晒也是我们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官网正装50毫升要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年终大促，20毫升的中药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需要199。那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呢，它的这个防晒指数也是高达50倍啊， PA 也有3+，那有效防晒的时长长达8个小时以上，不管你是通勤上班还是去海边玩，都可以牢牢的挡住紫外线，根本不用担心说晒黑晒伤还有斑斑点点的这个烦恼。它也是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推开，几秒就成膜，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化妆不搓泥不假白，还可能会自带一些提亮的感觉啊。那平时懒得蹭蹭叠涂的女生呢，单涂它就够了，气色也看着特别好。官网正装50毫升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年终大促，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需要199，有效期是在2027年10月份，但是价格非常香，而且防晒呢每天出门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说用不完的问题。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